0: 车终点站为北投站，继续往淡水及关渡方向的旅客，请在七岩站同音乐台换车。各位旅客，你好，本列车将于三时到达，继续往淡水及关渡方向的旅客，请在七岩站同音乐台换车。
1: 然后会有彼此压力吗？
2: 又是苹果的，又是水梨。
1: 但我觉得鱼。
3: 中华文化。
4: 咱家己本身就做的是广东的香，
1: 对。多了。二三。
5: Hi.